我觉得我就是很有用，我神多多神多多咦咦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mi ya ju so koro to to ho la o fi gbagbo le a ko me o je la kalome gan so fun le mi da.